0: bangun karena pantas kepingan.
1: Di kami 村庄 后 的 山 上 住 着 一 条 龙 它 从 土 地 里 钻 出 来 它 动 起 来 像 一 条 蛇 它 醒 来 时 情绪焦躁